1982年，黄莺莺加入宝丽金唱片，在那之后专辑张张热卖。期间只有《分离》和《天使之恋》，请到陈志远、曹俊宏、陈彼得，极为优秀的制作人。这是黄莺莺早期最为优秀的专辑。

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继续；最慢的步伐不是缓慢，而是徘徊；最好的道路不是大道，而是坦荡；最大的幸福不是得到，而是拥有；最好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健康。

0: 有时候明明知道一场恋爱到最后会完蛋的，但还是不顾一切用尽全力的把它一路谈到尽头去。因为你知道，如果错过这次，人生可能不会再有完全燃烧的机会了。祝福天下有情人，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天一个人走来，你明白它就是结果。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0: 李宗盛的歌词适合在夜凉如水的深夜轻轻哼唱，熟悉的生活，小人物的视角，一边唱着一边顾影自怜，唱着唱着你就会感受到那致命的冰凉。他的歌词慢慢发酵，在挑逗着不安的心，在撩拨着蠢蠢欲动的爱情和梦想。
1: 你现在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燕真是一个创作才女，她会自己写词、作曲、自己演唱。然而她又是一个奇奇怪怪、非常奇妙的综合体。比如说，她给人印象天然呆、无公害、爱讲冷笑话、没有心机。同时呢，她又喜欢画油画、弹钢琴、跳舞，这些技术技能通通加持在身。而且据说王婉之还是一个足球迷哦，不知道有没有给她加分。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园。

0: 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

0: 年龄越大，遇到心动的人越是奢侈，就算遇到了，对方也不一定会喜欢你。以前对喜欢的人是200%的付出，越到后面付出就越是小心翼翼，慢慢的学会权衡利弊，慢慢的变得保护自己。有人问，是不是越成熟越难爱上一个人呢？其实并不是，是越成熟越能看清楚那到底是不是爱。
1: 你最近有点疲惫，你是否也有所谓，感觉到一冷心灰，想要撤退。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啦啦。有心理学家就这样发现，一个人在不开心的时候是不会说废话的。一个人说的话，如果 90% 以上是废话，其实他很快乐。如果废话不足 50%， 那么快乐感不足。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更加容易让人亲近。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寻找的幸福感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我愿意对他说废话的人，他愿意听我讲废话的人。

小时候我们偷偷吃泡面，长大之后呢，还是偷偷吃泡面。小时候怕父母知道，长大后还是怕父母知道。以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以前谁都看不上，现在也谁都看不上。以前无话可说，现在还是无话可说。小时候真傻，我们居然盼着长大。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

0: 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0: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七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名叫做《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是风格各异。但最豪情的是臧天朔，最幽情的是无印良品，最动情的是周华健，而最深情的呢，则是谭咏麟版。

我很喜欢这段话，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而有人刚刚切好蒜苔和肉，有人选择种小麦，有人选择种玫瑰，有人20岁的时候结婚了，却把生活过得一团糟，而有人30岁单身，却活成很多人想要的样子。我们每个人要走的路和赶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别太焦虑，会有人慢慢了解你的小情绪，慢慢了解你的心愿，慢慢了解你的小众爱好，和你说那个海边小岛上的明月。所以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告诉你，人间值得，你更值得。

吴克群可以说多才多艺，他是创作型歌手，不仅唱功不俗，乐器方面呢也很拿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唱慢歌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人感同身受，而唱快歌这样的轻松也让听者感受他的轻松幽默诙谐，包括他时而故作委屈一般的丰富的声音表情，在唱起这些编曲配器较重的歌曲的时候，完全能够用声音技巧来掌控歌曲的力度，这也是他唱功方面的一大突破。

一点点的情感本应该自生自灭，可是经过了死去活来的反复跟思量，就好像从淡水慢慢的变成了烈酒，一个火星蹦上去立刻就能燃烧起烧天的大火。感情啊，就是这样，不能招惹的，谁招惹他，他就会滋生壮大的给他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否也情感充沛，和你一起来听。

有人说郑中基最让人吃惊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他不太愉快的绯闻，第二件呢是他唱歌或者说唱功竟然很好。96年的时候，郑中基首度发片，左右为难，就有了张学友的倾力加盟，他们一起来合唱。那一年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的获得者是郑中基，银奖才是陈奕迅。有人说有一种遗憾叫郑中基不再唱歌，没听过他唱歌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手上玩具。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会觉得状态不好啊，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感觉不是很好，会一直想要从泥沼当中挣扎着逃出来。我们见有很多逃避策略，不去面对它，压抑它，否定它，甚至排斥它。但是请你记住，凡是我们抗拒的都会持续。因为当我们抗拒某件事情或是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一种情绪或事情上，于是这样就赋予了对方更多能量，这件事情或这种情绪它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了。所以啊，坏情绪就像是不倒翁，你越是压迫它呢，它越是反弹的厉害。所以接下来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吧，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0: 感觉。
1: 1992年七月到八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人呢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今天我们说到这种情绪啊，就是愤怒。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所谓的愤怒，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可放可收的手段而已。怎么说呢？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来，又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一次释放出来。愤怒是一种有弹性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大发雷霆，只不过是想用声音震慑住对方，让对方听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种愤怒的情绪。那么愤怒它就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吗？对，我想告诉你，所谓目的论就是如此啊。谢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接下来又是音乐时间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

0: 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回到节目当中，你的心理咨询师杨洋已经上线了。人时常在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是促膝长谈，我们也无时无刻的不在进行着选择和改变。你把自己说成很难，或者说成不幸的人，还说要马上改变，甚至说想要变成别人，尽管如此可还是没能改变，这到底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在不断地下着不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决心，而面对变化当中所产生的不安和不变带来的不满，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后者的。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获得幸福的勇气。

感谢你喜欢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先要跟你来讨论的这一阶段的话题啊，就是承认。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承认是很了不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说一种态度。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根本是不可能受伤的，只要涉入人际关系就会或大或小的受伤，也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们想要消除烦恼，只有一个人在宇宙中生存，但想想看，那种事情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承认吧，我们很难脱离一段人际关系，也很难不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我想我这么说你应该舒服一点了吧。那下面再给你做心理按摩的呢，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

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当中这个阶段和你来聊的是要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我想答案是没有必要的。这么一句话和你共勉，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有点像绕口令对吧，那还有谁会为自己而活呢？你就活在自己的时区里，活在自己的人生中就好了。要说为谁而活，当然就是为自己了。这并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如果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同，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

谈起情歌王子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名字就是张信哲，还有一位始终也是绕不过，就是品冠。品冠唱情歌，唱的是清新温柔，还有着恰到好处的离愁。他是属于有着诗人气质的歌手，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只要抱起吉他，静静而立，轻轻吟唱，就让人觉得那年喜欢的穿白衬衫的男生就是长这样，

王菲曾经用王静文这个名字呢唱过歌。94年的时候，在中国香港的红馆第一次举办演唱会，就以连续18场的记录打破了新人红馆演唱会记录。有一次采访当中，主持人问他：“你现在最大的烦恼是什么？”王菲答曰：“最大的烦恼啊，就是太红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一个人有一个心脏，两个心房，一个住着快乐，一个住着悲伤。所以呢，笑得不要太大声了，不然会吵醒旁边的悲伤。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打嗝、挖耳朵、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而见到的那个人。

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的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

0: 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陈淑桦以清新理智的个人风格，情感的旁观者的角度，对歌曲进行全方位诠释，受到歌迷热捧。他和成龙还合唱过《明明白白我的心》，更是成为那个年代红遍大街小巷的年代金曲。陈淑桦唱歌让听众毫不犹豫地跟拖泥带水的流行音乐告别。

人的欲望就像是拉长的橡皮筋儿，找不到挂靠的地方，就会弹回来打到自己。欲望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我们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填满。

想劝，怎么劝你变成劝我，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看不出一点难过，我装作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最近看到一句话说得很对，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并没有。长大应该是温暖的，变得对全世界都温暖。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启蒙读物《三字经》当中讲，勤有功，戏无益，戒之灾以勉励。这是告诫孩子们，告诫那些在学习的人们，如果想要生活好，便是要靠自己的勤劳。如果没有春夏的耕耘，就不会有秋天的硕果累累。此时此刻正在做的努力，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变成你的收获，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为你带来喜悦和胜利。

如果和现在的年轻人聊起童安格这个名字，应该会有很多人一头雾水。但是在90年代，他和王杰、齐秦以及周华健被誉为台湾四大天王。童安格的音乐风格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感情、人生，还涉及到很多。只可惜他巅峰的时期非常的短暂。不过最近我也发现，他的音乐魅力其实是可以跨越时间的。网络平台当中，我看到过00后这么评价他， 说童安格的歌真的很美，不是轻浮的，是梦幻朦胧，将情意如轻烟般流入人的心田。别忘了，除了这些音乐作品之外，童安格还是慧眼识珠，把吴奇隆带入娱乐圈当中的伯乐。

当你看过很多歌手的出道经历，你会发现人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2002年，张栋梁无意之间发现了一条歌唱比赛的消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了样带。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参加的新秀比赛，他唱的《黄昏》这首歌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那一年他21岁，成为了还没有出唱片就大火的歌手。除了翻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让他大火之外，他还主持了节目，并且呢，在表演方面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微笑百事达》这部剧当中的表现，凭借帅气的长相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

曾经有记者采访一位成功的商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秘籍。这一位商人当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一位有着推销之神美誉的前辈，在演讲会上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这一位推销之神没有做出正面回答，而是脱下了脚下的鞋，并且当场请提问者上台，让他摸摸自己的脚板。提问者摸了之后，十分惊讶地发现他脚板上的老茧非常的厚。这时演讲者才说，我的秘籍就是我走的路比别人多，跑的比别人勤，所以我的茧子自然就厚。当商人讲完这个故事，便对记者说，我没有资格让你来摸脚底，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的老茧也很多。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

0: 而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5: 颜色都很漂亮，
6: 画里都有人物，
7: 都有男有女。
4: 对了，还有吗？
6: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8: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16: 大家好。
17: Hello, 大家好。
15: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 到家。

啊，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你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

0: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1: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0: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1: 咱们是五个人吃了三个榴莲。
0: 对。
1: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五房了，他基本上三房多一点儿。
2: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房了。
1: 对，
0: 那价格别挑了。
2: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十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二十块钱。
0: 因为他如果五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2: 几房几房。
1: 是。
2: 二十六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0: 人均对。
2: 对，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1: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0: 主要是小商品。
1: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
0: D604，
1: 还有
0: 凯文。
1: 对，
0: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1: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0: 嗯，
2: 对，这是两斤啊，一公斤是两斤啊，也就是说你再乘以 1.7 的，再除以2才是一斤的价格。
0: 对，
1: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两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2: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1: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0: 塑料筐子，
2: 那个、
1: 大篮子，
2: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1: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2: 就是凯文吧，
1: 凯文
2: 有一个怡宝
0: 特产的，
1: 对对对，
0: 一个红虾。
2: 叫
0: 上面是红虾，
2: 吃红虾
0: 了。是D604，还有
2: D604，
0: 对，
2: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什么？
0: 巨贵，巨贵，
1: 奶油王。
2: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1: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三款不同的榴莲。
0: 嗯，
1: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0: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1: 对，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0: 不是入口即化的，
1: 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0: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1: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0: 是
1: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0: 很
1: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0: 他们就可能买三颗小的，
2: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
1: 推带
2: 自己。
0: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1: 是，
0: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2: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1: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0: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2: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0: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2: 上面有小旗子啊，
1: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0: 是，
1: 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

0: 苦味，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
1: 对
0: 咖啡豆。
1: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嗯、
0: 对，它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它又不是深烘，它是浅烘，淡化了它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嗯、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
1: 嗯、
0: 它现在也算是
1: 怡宝的一张名片，
0: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
1: 嗯、
0: 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嗯、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1: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0: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
1: uh-huh.
0: 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
1: uh-huh.
0: 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
1: 嗯，
0: 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
1: 嗯，
0: 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2: 胖豆芽，
1: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牙，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菜
1: 鸡
0: 就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嗯，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
1: 嗯、
0: 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1: 底下面是小圆饼干，
0: 对，
1: 上头是
0: 彩
1: 色的彩
0: 色糖、
1: 啊、
0: 一人分了几颗。
1: 我小时候吃过，
0: 我小时候也吃过、啊、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1: 很久很久，
0: 在那边就有的卖、
1: 啊、
0: 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1: 生活习惯，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
1: 嗯，
0: 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1: 啊，
0: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1: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0: 好幸福，
1: 回到小时候，
0: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
1: 嗯
0: 嗯，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1: 对，
0: 嗯，
1: 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0: 因为它流汗。
1: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0: 消耗的比较
1: 多，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0: 没有，
1: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都没胖，
9: 不算我这个，
1: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9: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1: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0: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9: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0: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1: 的，
0: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
1: 嗯嗯、
0: 哦，它很好买，很好买。
1: 我想先听你是。

0: 身上这一身儿，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1: 嗯，这个不是，他我是跟他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0: 马币
1: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他那个中央工坊，
0: 对，
1: 那个地方是
0: 就有点像大巴扎，
1: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黎蜡染布做的，一个眼罩，它其实没有，
0: 它是个眼罩，
1: 对，
0: 有重力的那种，
1: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0: 啊，
1: 然后它
0: 压住你，
1: 是有薰衣草香味的，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儿上去了。然后我
2: 设计
1: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0: 对，
1: 然后呢，
0: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1: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0: 是一种叶子，
1: 竹编包，
0: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的，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1: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0: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1: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0: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1: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滚珠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然后里面
0: 70多块钱，
1: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滚珠，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0: 对，
1: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0: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1: 没买够啊，觉得不够，
0: 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2: 子，
1: 对，箱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0: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1: 不是说我们追多大的名牌，
0: 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1: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是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生活
0: 场
1: 景，
0: 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1: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蒂斯的那个巧克力
2: 的
1: 专卖店，
2: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1: 对，然后它里面
2: 的历史啊什么的，
1: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2: 啊，对
1: 的那种展示，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0: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1: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只是我们初相识，
0: 对，
1: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0: 你会想要在这儿停留一段时间，而不是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
1: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
0: Pavling，
1: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我觉得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0: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1: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 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0: 因为胡椒味很重。
1: 对，但是他们的肉骨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0: 草本味儿。
1: 对，
2: 就是
1: 你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1: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0: 对，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群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1: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2: 秘制，
1: 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以及那种熟的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0: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1: 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0: 食材，
1: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也挺神奇的，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0: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儿结的吗？老板说
0: 我只管这一
2: 摊，
1: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
0: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我
2: 点了六七个菜，六七个老板伸手给
1: 也挺有意思的，
0: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2: 但是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着一个店面，
0: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
1: 对。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调料、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鱿鱼通菜，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1: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1: 对，
0: 沙茶
1: 有点沙茶
2: 那种味道。
0: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佛学的老朋友曾经跟我说，他没有藏书的意识，尽管他读过很多书。我后来仔细了解啊，使他发现他没有把书装饰在书架上，把应该读的书库存起来，然后成系统的收集起来的这个概念。他一直认为书就是用来读的，读完了之后呢，他的使命就结束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的话，读完以后就应该马上的处理掉，或者是送人，或者是相赠，或者是捐掉，有很多的处理途径。这都是为了不让东西增多的一种思考方式。你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断舍离，但是对于真正阅读的人来讲，如果他们在完成一本书的阅读过程当中已经充分地记住了那些要点，甚至把它们融会贯通到生活中，那么这个书的实体对他们来讲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五月天作为华语乐坛最成功的乐队，成团以来一直保持出道的少年情怀，代表了一代少年热血的青春。他们在1998年得到了李宗盛的赏识，进入滚石音乐，开启了音乐之路的新起点。他们演唱了《知足》《温柔》《倔强》多首热门歌曲。尽管出道以来一直饱受伪摇滚的质疑，但面对质疑，一直坚持创作歌唱就是最好的答案。从炸鸡店门口唱歌的少年，变成不断刷新演唱会票房纪录的天团。他们的蜕变，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五月天的蜕变，让他们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

刘瑞琦华语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1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生组，最终晋级全国12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

0: 新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

0: 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速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街，走路叫
0: 小溪。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你对项目这个词一定是不陌生的，在工作当中常常有很多期待我们去完成的项目，但是有一种项目叫做自我项目，你是不是思考过？自我项目呢，是不对他人说，而只在自己的内部进行的，那就是即便是很小的事情也可以进行自我项目的管理。拥有很多自我项目的人每天会过得很充实，如果只是藏在脑子里容易忘记，那就把它写下来吧。因为写下来之后呢，从容易的部分你就可以开始执行。拥有他人无法参与管理的项目是多么充实丰富的一件事呢？我想当你真正拥有自我项目的时候，就会切身感受。君子慎独的意思是，一个人在的时候也会好好的要求自己。我觉得自我项目其实就是一个对自我的认知了解和目标安排设定。被他人管理的人生不值得炫耀，自己能够进行好的自我管理的人生才是最自由的人生，当然也充满了考验。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歌迷送给他一个称号，叫做高音之神。杨潘1988年被 Dick 牛仔发掘，他曾经以一首《我相信》激昂辽阔的高音震撼流行歌坛。担任 TNT 乐队的主唱已经十年，他从中学就开始的摇滚歌手梦，曾经因为一度和老爹迪克牛仔的长期演出而得以实现，并最终拥有了自己的重金属摇滚乐团。杨潘属于现场演唱的实力唱将，不管是 R&B 爵士到摇滚，唱腔之间的转换都让人惊叹。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孟岩在晚熟的人中说，人啊，只有知道自己无知之后，才能从骨子里变得谦和起来，不再恃才傲物，不再咄咄逼人。所以说，人总是越活越平和，我们称之为成长。成长本就是慢慢的，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不等于否定自己，而是为了改善自己。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0: 温柔，提起这个字眼就觉得浑身通透舒服。我们都喜欢和温柔的人待在一起，温柔的人说话如沐春风，温柔的人做事举止得体。希望你也是温柔的人，也能遇见一个温柔的人。
1: 十六七岁的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在生物学中，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喷香水，你还能闻到他身上的体香，那证明你的基因选择了他。而在量子力学的领域中，如果对方足够想念你，那他就可以抵达你的梦境。

我一直相信真爱是一种付出，要付出抛弃自我的想法和行为，所以很多人的爱不是因为真的爱他人，而是太执着于自己才去爱他人。其实真正的爱只有不在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才能把我们内心当中的美丽都绽放出来，让自他所有的人都欢喜自在起来。没有自私，也没有条件和回报，终止一段感情和开始一段感情同样困难，而且同样难以捉摸。简单的说，顺其自然，你最好这样，因为如果你试图抗拒，很可能会毁了你自己和别人。

我大体认为没有人有耐心会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头。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0: 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和你来说说那些重映的影片。所以呢，特别推出主题仍是旧句子。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啊，是《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加长重映版，在技术上呢变得更加的高超。这部影片一直到现在在豆瓣上都有着 9.1 的评分，在内地啊，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看过20多遍这部电影了，并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时间不断的增加。有很多人甚至是号称可以把《大话西游》都演上一遍了，更多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意的或者不经意的就会甩出一句《大话西游》当中的台词。我想这一部影片等待着有情怀助力的大话迷们。所以今天开场曲要跟你听到的是陈百强和林忆莲来对唱的《我要等的正是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天我们的系列主题开始，仍是旧句子，会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加长纪念版。他们在素材库当中发现了大量没有曝光过的拍摄素材呢，竟然是长达10个小时。于是电影公司决定对这些素材重新再翻新，让他们重见天日，对15万帧素材的画面做了逐帧的修复。所以说在技术方面呢会更高超，你会看到的画面质量提高到了 2K 高清。而在加长纪念版当中会有11分23秒是在之前的重影版当中从来都没有曝光的全新内容。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
1: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0: 今天要跟你说到大圣娶亲，其中很多台词呢其实都是导演刘镇伟 copy 了王家卫的影片。刘镇伟自称啊，这样做是因为看不惯王家卫他的那种闷，他说当时只是想用电影当中的台词来嘲笑他，因为他的影片里男男女女实在是爱了很久，可是他们都不肯说出一个爱字，却要说很多废话。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万年。
0: 这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经典台词，很多人呢都是烂熟于心了，都说如果你在看《大话西游》的时候笑得腹背抽筋、龇牙咧嘴，那么你是很有幽默感的。来自星爷的 IP 影片很多，其中啊有一首由姚晨跟林更新共同来演唱的歌曲。
3: 昨天

0: 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0: 这部《大圣娶亲》呢，并不是第一次重映了。比如在2014年10月24号的时候，上下两部都曾经进行过小范围的重映，而二度重映，星爷和刘镇伟啊，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就连星爷自己也曾经说，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这部影片会这么的火。
1: 盘丝大仙，500年前。
2: 你没有变成孙悟空脱世，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给你三颗痣的人。
0: 依然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片段。《大话西游》投资了4500万人民币，在1995年算是大的投入了。但是影片上映之后啊，在各个地方票房都是惨淡的，甚至连周星驰他自己所开的新彩公司都因为这部影片而倒闭了。而后呢，随着盗版的发展以及电影频道的引进，《大话西游》突然就火得一塌糊涂。对此，星爷百思不得其解，更加不明白为什么会要发明无厘头这个词，而且要用无厘头这个词来形容他的电影跟他本人。他甚至还专门约了吴孟达出来见面，探讨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这么火，以及我们真的是无厘头吗？或许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讨论出结果的终极命题。
3: 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
0: 《大话西游》上映之后，在香港的反响是非常差的，票房惨淡，评价极端两极化。曾经传说星爷以为这是因为影片分为上下两部上映而影响了观众的观影热潮，于是呢，他自己就操刀重新剪辑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大话西游》。其实真相啊，是导演刘镇伟把两集合并成一集过，除了导演剪辑版，周星驰就最喜欢这一版，于是呢重新配音送到柏林来做后期。这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知晓过的特殊版的导演剪辑版。王家卫和一些影评人啊，在柏林曾经秘密看片，大家都认为由刘镇伟所剪辑的这一版才是最好看的。刘镇伟在访谈当中曾经说，非常苦恼这个版本为什么不发行，很可惜观众喜欢的《大话西游》是看到的很不好的版本呢。

0: 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仍是旧句子来说，重映影片又要从这部大话西游开始说起了，并且呢在预告片当中打出来四个字绝版公映，是因为当中啊有长达11分钟的时间是在之前首度重映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片段。我在想把大话西游的种种好归结到星爷头上是不是合适呢？因为导演和编剧都是刘镇伟啊，所以无论表演的人怎么样，所谓大话情怀不应该是对刘镇伟的一种情怀吗？大话西游不是爆红而是慢红，后来很多公司要找到刘镇伟拍续集，他本人没有答应，后来向华强的公司找过来了，刘镇伟因为不想离开家人，所以他也还是拒绝回到香港，于是向华强就让刘镇伟留在美国来拍摄影片，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电影《无限复活》。这是一部由郑伊健和张柏芝主演的科幻爱情片。刘镇伟说，《无限复活》其实是拍给自己看的，要把《大话西游》里没有考虑的内容通通进行完善放进去，而这部《无限复活》就是月光宝盒的现代故事版。之前刘镇伟所拍摄的《大话西游》，在那个时候他曾经是想到三个故事的，只可惜他拍了两个，而第三个故事是很后来我们看到的刘镇伟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擎天大圣》。
1: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2: 是啊，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睡不着啊？
1: 就是因为晶晶姑娘你。
2: 我
0: 当然，你在影片的字幕里看到编剧这一栏写的是季安这个名字，技术的季，安全的安。为什么呢？有传言说是因为刘镇伟得罪了什么人，所以不敢用真名混迹演艺圈。这个传言其实是非常扯淡的，因为人家片头的导演名字不还是写的刘镇伟吗？事实上呢，是因为刘镇伟跟王家卫合作拍摄了《旺角卡门》时候曾经戏演过，说他们日后如果是走红了，那两个人要用剧中的人物名称来作为笔名，一个是季安，另外一个是金麦基。结果后来呢，刘镇伟非常实诚啊，他兑现了他的诺言。可是墨镜王王家卫嫌弃金麦基这个名字太烂俗了，死也不肯用，所以季安这个编剧名根本就不是被谁给逼出来的，更是和传说当中的哆啦 A 梦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我有很多朋友啊，在重新看过这一部加长纪念版之后呢，纷纷的都在朋友圈里发出了各式各样的感慨，还是不能免俗，我为他打上经典两个字。我想他的魅力就是在于常看常新，每次唤起你记忆的时候，让你重温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百看不厌啊，十分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电影本色。
2: 至尊宝，至尊宝，

0: 我的人了。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1: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
2: 大圣娶亲二度重映，电影的预告版跟之前也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你又会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在两分钟的预告片当中，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通通都是我们熟悉的片段，都是我们熟悉的对白。
3: 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
2: 其实在1995年上映的《大圣娶亲》的电影预告片当中，就有一只造型酷炫的孔雀妖怪闪亮登场，可惜在之后上映的正式版里踪影全无。孔雀精成了大话电影当中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身份成谜。这一次加长纪念版中，这个角色终于是闪亮登场了。

作为来自孔雀国的一名王子，他可以说是妖怪当中的高帅富了。因为谁拔出紫青宝剑，谁就是紫霞仙子的意中人的传闻早已经传遍了妖界，众人皆知。所以贪恋仙子美貌的妖怪们对紫霞围追堵截，争先恐后的试图拔剑。这一位孔雀王子也不远万里前来求婚碰碰运气，可惜最终啊免不了失望而归。看过电影之后，大话迷们才终于明白，果然还是只有至尊宝才能够拔出紫青宝剑，这段感情才是命中注定的。想到电影的悲剧结尾，影迷们也不禁为紫霞仙子的痴心不悔而唏嘘不已。也有人说，要不是因为有了这一部《大话西游》，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可能永远都会被埋没。其实是在电影重映的时候也推出了一个电影的原声带，叫做《西游双记》，里面呢收录了卢冠廷的另外一首歌。其实卢冠廷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歌手，他还是一位演员。尤其你在老的港产的影片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留着络腮胡嘻嘻哈哈的常常出现在喜剧当中的这么一个丑角的形象啊，卢冠廷似乎对这类形象特别的钟情。也有人问他，那到底歌手跟演员的身份哪个才是你啊，或者说哪个更适合你？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唱歌跟演戏完全不同，唱歌呢不存在像或者不像，只有是跟不是。我想卢冠廷最能打动人的应该就是他够真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收录在重映版的电影原声带当中，这首由卢冠廷所创作的歌，歌曲名字叫做《浮尘》。

其实卢冠廷的好作品不仅仅就是这一首《一生所爱》，还有很多。只有时间呢，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跟你慢慢的来收听。正在关注的是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感谢你的停留，欢迎你选择为你播出的光影在歌场，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我们说到了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据说这部影片当年的老员工啊，提起他的剧本提纲，表示是不忍阅读。大概是因为跟王家卫的关系太好了，导演刘镇伟呢也沾染上了拍戏没剧本的这种毛病。《大话西游》原本设想是一部以《西游记》为蓝本的喜剧片，剧本是电影开拍之后一边拍一边写出来的，很多地方的台词其实都是演员自己在现场的神发挥，包括像至尊宝、春三十娘这样的人物名称，都是从另外一个已经做了废的剧本当中挪用来的。不过纵观所有的影片，我最喜欢的还是紫霞仙子，紫霞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就好像她的一段故事，一段爱情一样，就好像梦境一般。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一首由紫霞仙子朱茵所演唱的歌曲，歌里唱到，月虽俏月虽妙，谁料梦境更比月儿俏。这一首歌我想是紫霞的代言吧，歌曲名字叫做《追梦》。

首歌由紫霞仙子舒音唱起来，倒一点都不哀伤，反倒是觉得春天来了。歌曲名字叫做《追梦》。今天节目最后一个部分要说到影片当中的音乐了。据说在这部影片的拍摄地啊，其中呢有一个地点，就是在影片最后紫霞跟至尊宝对峙的一个城楼那儿。他们在电影热映之后挂了一个大喇叭，每天都在滚动播放着这一句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等等等等等等，我希望是一万年。到现在已经是滚动播出了好几十年了。刘镇伟他也说当中这一首非常著名的一生所爱呢是他来选的，然后他完全是根据爱情的主题来选的。其实他在定下这首歌的时候也根本不知道周星驰已经跟朱茵分手了。当然来自电影当中不止这一首好歌，还有一首我们来听由莫文蔚演唱的《未了情》。

我们经常会想到自己在别人面前出丑已经是丢脸丢到没脸见人了，可是呢有一些作者他们就曾经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描绘过相似的场景，比如说在《你就是答案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说，不知你是否早已发现这一个道理，当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到别人身上时，你的心势必是慌乱的。所以呢就有人提炼了一下说，要多和不同的人来进行互动，因为和不同的人互动呢会获得不同的投射，从而外化自身内在不同的部分。那你的内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到自己啊也越来越全面和真实。讲起来有一点稍微的宽泛一些吧，那我觉得我们就共勉之，希望生活当中少出一些令人尴尬的情况吧。我们来继续听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天珠啊，是一种被人认为是充满神秘力量的石头，因为它拥有众多神秘的传说，以及表面有怪异的图案，近些年受到了这个收藏爱好者的追捧。2009年，一枚天珠创下了5000万元的拍卖记录啊。那么说到天珠啊，其实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就算是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曾经啊卖漏过一枚九眼天珠，到现在颇为遗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4: 布达拉宫是东宫，还有一座叫罗布林卡的宫殿是夏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建筑。在那里，孙仲谋瞻仰了许多尊带有大明永乐年诗、大明宣德年制款式的鎏金佛像，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宫廷赐予佛教寺院的，足见明清两朝对西藏地区的重视。头两天忙完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逛街了。拉萨的工艺品古物市场就是著名的八角街，这是傍着一座寺院建起的市场，旧民居的街道弯弯曲曲，四通八达，街两旁全是工艺品小店，一家接一家，数都数不清楚，有时候绕着绕着就绕糊涂了。进去一看，咦，这不是刚逛完的吗？店里的东西颇具特色，除了新老佛像以外，家家都卖藏香，屋子里香烟缭绕。本来以为拉萨没什么古玩，没想到还真看见了些老玩意儿，什么鼻烟壶、清末民国的老瓷器、小玉件、老怀表，甚至还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铜香炉。早先的时候，进藏的道路艰难险阻，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当时和孙仲谋一起逛市场的还有两个北京的记者，一位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周子林，另一位是健康报的记者李欣，他们是来采访庆典活动的，和孙仲谋一起住在市场不远的日光饭店。这哥俩不懂古玩，常常闹笑话。在一家摊前头看见不错的玩意儿，是个白铜烧蓝的手炉。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手炉，这东西通常比饭盒大一些，样子也是和饭盒差不多的长方形，只是上边有提梁，盖是镂空的。过去的人冬天在里边放上火炭用来暖手，特别是古代读书人，寒冬时节写几笔字儿，就得在上边暖暖手，要不然都捏不住笔。这只手炉着实不错，白铜色地道，上面的烧蓝是乾隆瓷器上常用的皮球花，花里还有图案。 摆在那儿不但华贵，而且有几分雅致，一看就不是寻常百姓的东西。孙仲谋拎起来看了两眼，放在摊上问多少钱。摊主是个30来岁的人，一身藏族装束，他看了孙仲谋这几个人一眼，50吧。这东西怎么可能50呢？孙仲谋怕自己听错了，忙着又问了一遍，谁知一旁的周子林一把就抄起来了，说50太贵了，给20吧。摊主紧跟着就说，20不行，真想要买40。这哥俩的买卖把孙仲谋这个走南闯北的玩家都给弄糊涂了，没见过这么便宜的东西，也没见过买东西这么冲的主。俩人买卖谈得火热，把孙仲谋晾得跟棒槌一样戳在一边。俩人说好了40成交，周子林点了4张10块的递了过去，摊主没接钱，皱着眉头说，给少了。周子林说，刚才不是讲好价了吗？摊主说，我说的是40。周子林说，我给的也是40啊。摊主脸立马就拉下来了，讥笑的说，你是玩古玩的吗？行里讲40就是4000块，你是不明白还是装糊涂？这会儿孙仲谋才反应过来，这摊主开价用的是老古玩行的规矩，说40实际上指的是4000。这还是民国那会儿古玩圈里的术语呢，那时候古玩行里的人都避讳张口28000的实价，以避免外人听到给自己招惹是非。周子林自然不懂这行规矩，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生气地说，你耍谁呢？摊主横着膀子说，怎么着，捡便宜捡到哥们头上来了？哥们玩古玩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孙仲谋听着摊主的话越来越不对劲，感觉这位不像本地的古玩商，便隔开俩人，打住，这位老哥，我问您，您是藏族兄弟吗？摊主把帽子一摘，我哪是啊，我是成都宋仙桥古玩市场的，听说拉萨古玩买卖好做，上这儿租块地儿练摊来了。感情这小子是八角街上冒牌货，住在日光饭店里有两个女服务员，对孙仲谋一行人等特别的热情，一个是汉族女孩叫雷燕，另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藏族女孩叫索玛。藏族女孩叫索玛的特别多，你要是在市场上喊一嗓子，10个女孩有8个准回头。他们听孙仲谋一行人在饭桌上聊古玩，便说，明天有个地摊集市，比八角街还热闹呢，明天我们带你们去吧。真没想到远在世界屋脊的拉萨，古玩玩的和全国各地同步，看来文物古玩的魅力就是大。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访天珠》，需要。

0: 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1: 集市是在一片空场上，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稀稀拉拉摆着些摊位，摊上大多数是一些粗鲁份的佛教用品，也夹杂着些瓷瓶茶壶什么的，还有好些卖东西的不是把货摊在地上卖，而是提在手里，有人问才打开让你看。弄得孙仲谋瞧着眼前逛来逛去的人，不知道哪位是买主，哪位是卖主。市场的一角，有好几十人围成一堆，神神秘秘的小声嘀咕着什么。特别奇怪的是，这些人都高高大大，身穿藏袍，盘头的长发都别着象牙环，珊瑚珠，一副威猛英俊的样子。雷燕告诉孙仲谋，这是康巴人在买卖天珠，不懂的人，人家根本不搭理你。哎，这里头咱顺便说一句，天南地北，全国各地，孙仲谋去过的地方多了，要说哪儿的男人最有样，还得说是康巴汉子。1米9、2米的大个儿，不胖不瘦，一个个都是宽肩细腰，宽额头，高鼻梁，细长眼，挺拔健壮。从这堆人里随便拉出10个20个往那儿一站，保证不比各国的国家仪仗队逊色。雷燕让索马领着孙仲谋挤进去看看，索马一口藏话说得娓娓动听，康巴汉子纷纷亮出手里的天珠，让孙仲谋尽情浏览。要说这儿的人天珠玩的可够水平，大多数人手里的天珠都是真货不说，种类也丰富，从单眼到七眼都有，就是没有看见九眼的。好些人不知天珠为何物，要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天降之珠，细长形的如小手指头粗细，圆形的像指甲盖大小，有穿孔带用于配挂，这种东西有种神秘的色彩，据说和藏传佛教有些关系。好不好要看上边的图案是几眼的，所谓眼，就是在黑色和红褐色的底子上显出的白色圆状，颇似眼珠的模样。天珠的眼数以单数为好，九眼为最高品位，一般难得一见。说起九眼天珠，孙仲谋有一段伤心透顶的往事，要讲出来他都觉得丢人。80年代中期，孙仲谋从喜欢玉器步入古玩行业，一上手竟碰见好东西。老话说新手如刀，可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时一位朋友听说孙仲谋喜欢玉器，给他介绍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原来是某个商店珠宝收购部的，手里可能有点老东西。老人拿出两件东西，一件清代白玉带钩，另一件略显红色的细长挂件，上面有些白色图案，老人说是玛瑙勒子。他说这勒子原来是清代一种蒙古族破落王爷家的物件，后来卖给了他。两件东西孙仲谋100块钱收了。勒子挂了一阵子也没当什么好东西。后来孙仲谋的夫人在一家饭店门口开了一个小的工艺品店，常常把他买的小物件放在柜台里卖。有一天他回来欢天喜地地告诉孙仲谋，那件玛瑙勒子卖了100美元，让一个韩国人买走了。孙仲谋一时记不清楚是哪件勒子，他说就是那个红色的。孙仲谋也没太在意。过了几个月，一位海外的朋友送给孙仲谋几本台湾出的古玩书，其中有一本是讲天珠的，翻开书头一张彩片就是一颗红色的九眼天珠，和孙仲谋那只一模一样，只不过孙仲谋那只颜色红的比他还重。

0: 孙仲谋赶紧翻箱倒柜找那只天珠。他夫人问他找什么呢，孙仲谋把书冲他一扬，他说甭费劲了，100美元卖的就是他。孙仲谋当时天旋地转，心说你干脆把我也卖了得了。后来再怎么留意也没遇见什么像样的天珠，只是在天津沈阳道的店里见过两颗两眼的，一只还是半残，老板用个锦盒装着，一张口就是几万的价，好像卖的是国王皇冠上的宝石。后来孙仲谋查了一些资料，其实这玩意儿发源于西亚的石花技术，就是在某种物质上腐蚀出图案。史料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天珠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了。这东西西藏比较多，主要是人们相信它有佛的法力，佩戴起来可以护佑人的身心。在拉萨的寺院里，孙仲谋曾看见佛像脖子上也挂着成串的天珠，大概是人们供奉的。瞅着康巴汉的手里的天珠，孙仲谋心想这儿东西多，没准价钱能便宜，说不定还能捡漏，便让索马问问价。索马一问把孙仲谋吓了一跳，三眼的就4-5万，七眼的10件10万。孙仲谋说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个价啊。人家说我们这儿好多天珠都被外国人买去了，价钱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要是你在内地能买到，我们出高价收你的。说这话的康巴汉子那劲头就像在开导一个往城里送货的农民，让孙仲谋目瞪口呆。就在孙仲谋打愣的当，一旁的李欣拖着他往外就走。孙仲谋问怎么了，他也不说话，一直把孙仲谋拖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才神秘兮兮地说，昨天在八角街市场我看好几家摊上都有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好奇问了问价，人家开价才几10块钱，咱们倒过来不就发大财了吗？孙仲谋真佩服这哥们儿突发奇想，要是八角街上的塑料仿品拿到这儿出手就是10万8万的，还轮得到咱们从北京坐飞机来吗？要不说外行看古玩里的事儿，就跟读天书差不多呀。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很多专家表示，天珠在市场当中的入门价在10几万元以上。目前呀，市场上流通的天珠啊，绝大部分都是人工制作的，这个图案呢，都是用含铅的涂料啊绘画上去的，之后拿高温烧制。真假天珠的价格呢相差悬殊，因此收藏爱好者在收藏天珠之前应该具备一些天珠的鉴别知识。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

0: 脸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
1: 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 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两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 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 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
0: 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
0: 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 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 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 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 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裤，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6: 终于找到我的啦。
5: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7: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8: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00

1985年的时候，周志平考上了综艺唱片公司的助理制作，开始了他职业化的音乐生涯。非常巧的是，在他进入这家公司之后的不到一个月，原来的制作人就离开了公司，剩下了他和黄大钧两个助理制作，这给他们独立制作齐秦的个人专辑《出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周志平在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世新大学的广电系，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电台播音员或者是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为学校的社团表演时被唱片公司制作人看中了，于是参加了这个唱片公司的两张校园民歌唱片录制，终于跨出了他歌唱旅途的第一步。在参加了一次由赵树海主持的叫做夺标的节目之后，周志平的演唱才华得到许多人的认可，他被人介绍到稻草人民歌餐厅演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过于频繁的交流很容易造成一种恋爱的错觉，一种由习惯、信任和欢喜交杂出来的依恋假象。可是人仔细想想都会知道，这并不是爱，怎么可能是爱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好的爱情往往都会让一个大人变成小孩子，而不好的爱情才会逼着我们长大。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说我想吃西瓜后就真的有西瓜吃，我开心的不是有西瓜可以吃，而是知道有人在宠我。被人宠着真的是一件很甜很幸福的事情，心里知道有个人始终愿意宠爱着自己，愿意做那个保护自己的壳，才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才有更多底气一起面对生活的各种难题。

方大同对音乐的态度是执着，是热爱，不断的创新，也有着不断的思路与灵感。当弹吉他会不会有创作不出来的时候，他回答的是，我觉得歌不会写不出来。足以见得他真的非常有才华。

0: 不在。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方大同的爱爱爱，2006年在很多制作人都在大玩混搭和中国风的时候，他发了这张纯粹的蓝调风专辑，搭配流行音乐的歌词，倒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周杰伦的《夜曲》，这个歌呢是十一月的肖邦当中最早完成的歌，也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精神所在。方文山填词，杰伦来作曲。歌曲创作当中，周杰伦也是用了他古典钢琴的扎实底子，结合流行元素，延续了他之前的那些 rap 风格，初听只会感觉这是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继续以旋律为主，唱歌继续是吐字不清，但是听不清也 OK， 大家反正已经习惯了杰伦的一贯风格。夜曲呢，大概说的是一个关于爱人离去的故事，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钢琴前奏也是自带悲伤吧。

0: 好想好想。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黑暗，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

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一首 Beyond 的歌，这个歌呢是来自他的 Armani。 如果你曾经痴迷过 Beyond，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和平和爱。这首歌呢是写给非洲儿童的，里面有句歌词是 Armani Maku Panda Maku Panda Wewe， 就是非洲肯尼亚的语言，其中里面的 Armani 就是和平之意， Naku Panda Naku Panda Wewe 就是我们爱你， Tunataka Wewe 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来听 Armani。

0: baby。
1: 这个歌呢收录在91年的专辑《犹豫》当中，在90年代底，几乎无人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吧。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郑秀文《舍得》。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 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 她的第一张EP在05年， 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 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她呢？ 在09年参加了台湾超级星光大道， 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 她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 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后来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 这首《等等》就是他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

0: 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防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6: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11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8: 吃苦瓜
9: 啊，
8: 这个季节这

0: 他不要吃骨瓜的
1: 啊，
0: 就这个我给你开个。
1: 好嘞。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2: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个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3: 一手板零点五元。
2: 老板，枸杞。
4: 在这儿了，枸杞。
2: 一点点。
4: 一点点，好的。
2: 嗯。
4: 把袋子给你称啊。
2: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5: 童叔，这猪肚，哎呦！
6: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用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那粘液嘛，是吧？
5: 嗯，
6: 把这粘液去掉。
5: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
2: 这什么葱根呢？
6: 对对，它去异味。
2: 好，冷水下锅，炒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6: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啊，是特别好的黄豆。
2: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6: 这个党先放进去，来三，
2: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6: 对对，
2: 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6: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葱花不加，再加枸杞啊。
2: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6: 是的，
2: 嗯。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6: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而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了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可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女性的更换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呢，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6: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也要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吧，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冬天如果你再吃火锅呢，你觉得这个清热降火就不太好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也算是从此走向了一条阳光大道了。下首歌来听陈慧琳《爱上一个人》。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流年啊，你奈我何。写歌如行走，一些风景回忆，一点悲伤，一点希望，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很多故事没有结局，很多人的样子在你记忆当中也会变得模糊，那些当年重要的事在乎的人似乎现在都可以烟消云散，不再那么重要了。如今的你是不是还在寻找，或者是说在挣脱那些让你渐渐麻木的东西？取名叫做流年啊，你奈我何，就是想献给所有每个平等且平凡的生命。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在英剧《再见吧世界》当中，少年 James 出院之后，他开了几天几夜的车，去到了喜欢的女孩的小镇上。他凝视着两年没见的女孩，他眼含热泪说：真奇怪，一个人对你很重要，很久没见，一旦见到，连呼吸都畅快了。我本以为这部剧当中他会下车，会敲开对方的门，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孤独地坐在车里面，很久很久。想念这件事情，说到底，只是一个人的电影，他挽救不了一段破碎的感情，但是却可以治愈自己。

人的好运不会凭空而来，只是会在日积月累中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认真对待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每一次的想法和做法，每一个出现的人，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粒种子，种在你的生命里，影响着你的一生。每一粒种子都在发挥它的作用。也许很多事情当下不会很快看到结果，但在收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会心一笑，再坦然地接住这一份幸运。

2017年暂别乐坛，在2019年又回归，这个抉择对于自己的粉丝早就已经成为了妈妈辈甚至奶奶辈的歌手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苏慧伦当年有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鸭子，但这首歌却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对她来说，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而你听到新歌的时候就知道她其实一直在坚持着。

有一个女生，她本来做的只是一份普通前台的工作，但她对待工作却非常的认真，让很多同事记忆深刻。比如对于来访客户的疑问，她会在客服忙的时候帮忙解答。有人要出差，她就提前准备好铁路车次时间表。夏天热了，给同事们准备冷饮。一年多之后，她就升职为行政部主管。他把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带到岗位当中，每一项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后来职位越升越高，升到了资深高级副总裁的位置。后来他成了阿里巴巴集团的首席人力官。生命是一种回声，你的认真总会有人看到，总会有回报。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4: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4: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

0: 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3: 大家好。
4: Hello 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是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4: 都比金枕贵啊。
2: 对，
4: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2: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是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3: 而且包五房。
4: 而且是吃、
2: 啊、
4: 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2: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4: 对，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2: 对，
3: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2: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3: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2: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3: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2: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你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3: 咱们是5个人吃了3个榴莲。
2: 对，
3: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五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
4: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房了。
3: 对，
2: 那价格别挑了，
4: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2: 因为他如果五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4: 几房几房？
3: 是
4: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
2: 人均，对
4: 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3: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2: 主要是小商品。
3: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
2: D604，
3: 还有
2: 凯文。
3: 对，
2: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3: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2: 嗯，
4: 对，这是2斤啊，一公斤是2斤
2: 啊，
4: 也就是说你再乘以1.7的，再除以2，才是1斤的价格。
2: 对，
3: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4: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3: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2: 塑料筐子，
3: 大篮子，
4: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3: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4: 就是凯文吧，
3: 凯文
4: 有一个怡保
2: 特产的，
3: 一个凯文，对，
2: 一个红虾。
4: 叫
2: 上面是红虾，
4: 是红虾
2: 吧？是D604，还有
4: D604，
2: 对，
4: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什么？
2: 巨贵，巨贵，
3: 奶油王。
4: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3: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3款不同的榴莲。
2: 嗯，
3: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2: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3: 对，然后是怡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2: 不是入口即化的，
3: 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2: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

0: 的心儿似的，对。
1: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0: 是，
1: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0: 很
1: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
0: 嗯、
1: 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0: 他们就可能买3颗小的。
2: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
1: 我们要买大的
2: 自己。
0: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1: 是，
0: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
1: 嗯、
0: 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
2: 嗯、
0: 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2: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
0: 嗯、
2: 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1: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0: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1: 哦、
2: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0: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2: 上面有小旗子啊，
1: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0: 嗯、是
1: 那要说到

0: 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1: 怡宝的一张名片，
0: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1: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0: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2: 胖豆芽，
1: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0: 对，
1: 也是短短
0: 特别可爱，
1: 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0: 吃起来非常的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菜鸡，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10: 底下面是小圆饼干。
9: 对。
10: 上头是
9: 彩色糖、一人分了几颗。
10: 我小时候吃过。
9: 我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10: 很久。
9: 在那边就有的卖。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10: 生活习惯。
9: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1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10: 啊，
9: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10: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能一口
9: 幸福
10: 回到小时候。
9: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10: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9: 因为它流汗。
10: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9: 消耗的比较。

0: 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1: 没有，
0: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吃很多，都没胖。
2: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不算，
0: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2: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0: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1: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2: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1: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0: 的，
1: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
0: 嗯，
1: 哦，它很好买，很好买。
0: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儿，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1: 嗯，这个不是，它我是跟它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0: 马币、
1: 嗯、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嗯，就是他那个中央工坊，
0: 对，
1: 那个地方是
0: 就有点像大巴扎，
1: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
0: 嗯，
1: 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
0: 嗯，
1: 一个眼罩。它其实是没有，
0: 它是个眼罩，
1: 对，
0: 有重力的那种，
1: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0: 啊、哦，
1: 然后它里面是
0: 压住你，
1: 有薰衣草香味的，
0: 嗯哼，
1: 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儿上去了，
0: 哦，
1: 嗯，然后我
2: 设计
1: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0: 对，
1: 嗯，然后呢，
0: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1: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嗯，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
0: 嗯、
1: 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
0: 嗯，
1: 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
0: 嗯，
1: 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啊，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0: 是一种叶子，
1: 嗯，竹编包，
0: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的，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1: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0: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1: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0: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1: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
0: 滚珠
1: 的，
0: 嗯，
1: 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
0: 嗯，
1: 然后里面
0: 70多块钱，
1: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精，滚珠，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0: 对，
1: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0: 嗯，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1: 没买够啊，
0: 觉得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2: 子，
1: 对，箱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0: 嗯
1: 嗯，
0: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1: 不是说我们追
0: 多大的名牌，不是追什么品
1: 牌
0: 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1: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
0: 嗯，
1: 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
0: 生活
1: 场景，
0: 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1: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蒂斯的那个巧克力
2: 的
1: 专卖店，
2: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1: 对，然后它里面
2: 的历史啊什么的，
1: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2: 啊，对
1: 的那种展示，
0: 嗯，
1: 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0: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1: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
0: 嗯，
1: 只是我们初相识，
0: 对，
1: 然后它 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0: 你会想要在这儿停留一段时间，而不至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
1: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博
0: Pavling，
1: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我觉得啊，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0: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1: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0: 因为胡椒味很重。
1: 对，但是他们的肉骨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0: 草本味儿。
1: 对，
2: 就是
1: 你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1: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0: 对，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群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1: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2: 这秘制，
1: 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以及那种熟的，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0: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1: 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0: 食材，
1: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也挺神奇的，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0: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儿结的吗？老板说
0: 我只管这一摊，
1: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
0: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
2: 我点了六七个菜，六七个老板伸手
1: 也挺有意思的，
0: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2: 对，但是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着一个店面，
0: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
1: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调料、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鱿鱼通菜。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1: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1: 对，
0: 有一点
1: 那
0: 个口感在，
1: 有点沙茶
2: 那种味道。
0: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你确定对方不会离开，这是安全感。你确定自己不会离开，这是归属感。双方都确定不会离开，这是幸福感。最好的情感大概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你崇拜我像个英雄，我疼爱你像个孩子。

赵颖华是90年代华语乐坛最佳女歌手的代表之一。1988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正式进入歌坛。94年，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一夜成名。赵颖华的音色甜美，性格开朗，在她的歌声中总是能感觉到幸福浪漫的甜蜜。而她演唱的歌曲也贴切反映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情感路上的心路历程。代表作包括《相见太晚》、《嘿》、听我这首歌、亲爱的等等。

郭顶，外形活泼，音乐理念却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对音乐有超强的领悟力，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融汇了各种风格，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另外，很多人对于这个名字的熟悉要从那首《水星记》开始，就像是水星环绕太阳，每多听一次就多绕一圈。在郭顶的音乐世界里，他喜欢天马行空，音符在他的手里就像是棋子任他摆布。代表作包括《我们俩》《情歌两三首》《保留》《微微》等等。

0: 花筒。
1: 两个人在一块儿，如果对方给你的能量是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安心的入睡，做每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怀抱期待，那就没有爱错人。所以最合适的感情永远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陪伴彼此，成为对方的阳光。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某天
3: 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4: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5: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6: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7: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3: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1988年，吴奇隆作为小虎队中的霹雳虎出道。91年，小虎队解散。92年，吴奇隆个人发行了首张专辑《追风少年》。对于很多70、80后的粉丝来说，吴奇隆依然是小虎队中那个阳光帅气、最会跳舞的霹雳虎，也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而对于90后甚至00后来说，了解吴奇隆更多的是他演过的角色，比如《步步惊心》中温柔沉稳的四野。吴奇隆也在多变的角色里不断的突破和挑战自己。

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段话，我想这段话适用于所有的关系。愿你在关系中始终自在，并且自如。

重庆森林那部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呢？

作为歌手，陈奕迅的音乐作品以普通话和粤语两种为主，同一首歌常常会有两个不同语言版本。有人形容他的唱功叫做化腐朽为神奇，也就是说不但是唱自己的歌栩栩生动，在翻唱的世界也有他独到的风格。对歌曲演绎的细腻和弹性，包括音乐中深厚的情怀，他将粤语流行乐曾经带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深情款款的演唱方式也使得普通话歌曲更加深入人心，直击心底。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李泉在华语流行音乐圈是一个很难定义的存在，一张走钢索的人足以为他赢得20年的赞誉。尽管这张唱片的销量不高，也没有得到后续的追捧，他起步的高度以及他所走的方向都不具有眼下流行乐最前沿的要素，他只做自己认为是好的音乐。他的音乐融混了 blues、爵士等等曲风，有一种情调，即使是世俗的男女情爱，在他的歌里都会被冠上一层淡淡的怀旧人文气息。扎实的古典音乐学院的背景，加上文质彬彬的外形跟唱腔，他的音乐里永远有一种含蓄内敛斯文。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

0: 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理学当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词，叫做最小阻力路径。它的意思是说呢，所有物体都是沿着阻力最小的道路运行的。最小阻力路径，它让我们习惯于去选择那些更容易、阻力更小的事情去想去做。但长期只想这些肤浅的事，我们就会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甚至不知不觉地变废，变成咸鱼。所以在这之后，理解这一点之后，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个逆向操作。在有这种认知之后，那就刻意去选择阻力较大的、难走的那条路吧。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然销毁，你不是梦的余温，你是梦境更深。我在深夜启程去陌生的城镇，想和陌生人狂奔，却还是在梦中被氧气那一瞬间。

我们无法长期持续努力，也许真的不是因为我们不自律，而是因为自律的不够合理。自律是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努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合理的自律才能够提升，而不合理的自律只能够叫折磨。所以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找到那个合理的自律，才有机会拥有掌控自我的能力。

王心凌，歌手、演员，2003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凭借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2004年，他还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凭借主打歌《爱你》红极一时。在朋友心中，她是外冷内热的好女孩。她的歌不好唱，音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但她却能在自己天生的音色上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十一郎跟张宇是歌坛知名的夫妻档，多年默契合作让他们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张宇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都出自十一郎之手。张宇跟十一郎是初中的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据说十一郎那个笔名还是张宇取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12岁相识，17岁恋爱，在外人看起来又美好又浪漫的感情，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一帆风顺。后来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当中也分分合合很多次，不过就是这样漫长又艰辛的爱情为十一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养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好妹妹乐队由秦昊和张小厚组成，他们的音乐风格清新温暖，诚实民谣，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也真挚感人，而且重要的是舒缓悠扬的节奏让很多人轻易的能够记住他们。他们的魅力其实在于复古风和文艺青年式的闷骚情怀结合，以主唱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张小厚的小清新吉他口琴这些原声乐曲的编曲作为衬托，支撑起了音乐厚度。而两个男生的合唱方式也体现出他们的一勇一坦，

许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游艺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名衔，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由此签约唱片公司而出道。1994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许美静的音乐静寂暗冷，一个特别突出的标志是旋律流畅优美，偶尔也会有些活泼另类的歌曲。她的很多歌都是媒体竞相播放的对象，尤其受到大批白领群体的推崇。她在歌坛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太多好歌，让歌迷念念不忘。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如果沿着音乐的步履去旅行，英国伦敦最值得拜访的当然是韦伯创造的音乐剧王国。如果说到二十世纪的音乐史，绕不开安德鲁·韦伯，他在伦敦西区创造的音乐剧奇迹。他创造的一部部经典音乐剧，到今天仍然让很多的音乐人难以望其项背。从 Evita 到猫到歌剧魅影，他的每部作品自创作以来几乎都能长期雄居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等地的热门音乐剧榜单。所以在伦敦西区不仅孕育了像韦伯这样的音乐剧天才，也培养了不少的街头文艺青年。作为旅行者，你行走在西区的大街广场跟地铁通道里，就很容易发现那些才华横溢的街头艺人。那是一个民间高手和专业人士的斗艺之地，而作为路过的旅行者，只会在其中享受到音乐剧艺术的美好。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

0: 及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4: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3: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9: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11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11: 吃苦瓜
12: 啊，
11: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12: 啊。
11: 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12: 好嘞。
9: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12: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13: 第10款，顶点5元。
12: 老板，枸杞。
14: 在这儿，枸杞。
12: 一点点。
14: 嗯，我袋子给你称啊。
12: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15: 图叔，这猪肚，哎呦！
11: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嗯，那个用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的粘液嘛，是吧？
15: 嗯，
11: 把这粘液去掉。
15: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这什么？葱根呢？
11: 对，它去异味。
15: 好，冷水下锅，炒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11: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啊，是特别好的黄豆。
15: 好。

0: 准备好了姜片儿。
1: 哎，这个党参放进去，白参，
0: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1: 对对对，
0: 嗯，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1: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葱花不加，只加枸杞啊。
0: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1: 是的。
0: 嗯。Q 弹，多说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2: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而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有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个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啦，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3: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2: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要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冬天如果你再吃苦瓜呢，你觉得这个清热降火就不太好了
3: 啊。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现场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其实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恋爱故事，因为恋爱故事里一定是有所粉饰的，所以看到别人所谓的秀恩爱，真的看看就好了。

乐评人提及黄凯芹，总是遗憾他生不逢时，外形儒雅，嗓音令人共情，既能演唱又能创作，实力不输旁人。但他出道的时候碰上了谭咏麟和张国荣争乐坛一哥，媒体的注意力并不着重放在他这个新人身上，后来又没有得到公司力捧，也再无

最开始的时候，苏打绿只是大学校园中一支校园乐队。他们在2001年成立，乐队名称是为了报名参加金选奖才专门想的。鼓手小薇觉得，他们音乐的特质就像苏打，有舒爽气泡的清新感，再凑上吴青峰钟爱的绿，便有了最终的这个团名——苏打绿。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可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3: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李克勤拥有绝佳的音准，被媒体是誉为零瑕疵歌手，还有 CD 琴，就是说现场发挥跟 CD 一般稳定。毫不夸张来说吧，如果李克勤现场走音破音，那可是会上新闻的。

0: 说到鹿先森乐队，这个是一支真正的很清新的民谣乐队了。他们的出现仿佛是挽救了众多年轻的城市人被压抑的诗和远方。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这是他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1: 送你捧冬日的黄昏，当你在南半球想起往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F4 当中的言承旭声音穿透力有点不足，音质的变化也不多，所以是限制了他之后作品的曲风。他的形象依然延续着 F4 时期那种纯情大男孩的风格，所以后来的他音乐也都偏向于低龄化，都是关于爱情的故事。

作为滚石98年同期推出四位风格迥异的女孩之一，吴佩梓先是以九头身美女引爆话题，再以娇嗲柔弱唱腔引发讨论。 All My Pace 与其说是一张唱片，不如说是日本潮流文化的载体，翻唱了多首日本歌曲，让音乐性大大丰富。至于气声唱腔，虽显刻意，但难度也是很高的。现在看滚石当时给吴佩梓的定位，其实是为了抢另一位同期女明星的市场，包括她刻意的用气音演唱，这一点就跟徐若瑄当时的歌唱方式如出一辙。

乌鸦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声，更加跟银铃般的声音毫无关系。然而这么多年来以声线极高辨识度获得大家掌声的女歌手，世数不胜数的，比如说陛下就是其中之一。她自嘲自己被人说是乌鸦嫂， 有着一颗热爱摇滚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大声歌唱的舞台。方便、黑妆、乌鸦嗓，可以说就是陛下最鲜明的个人标签了。

赵咏华的歌声是特别的，清澈剔透，富有磁性，隐隐之中有一种声乐式的唱法，但又很好的跟流行歌曲做了结合，切换重统声乐运气与流行唱法的功力堪称无人能及，她所唱的歌都散发着满满的幸福味道。

生活就是这样的，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满足所有人。希望各位都能够看开一些，洒脱一些，不要带着他人的目光奔赴在路上，抛开他人的目光活着才能真正的快乐。所以做自己想做的，爱自己想爱的，不要被他人影响自己了。

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听节目的你都能够在时间的洪流里早日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大人。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顶住各种压力，一路向前不停留，即使前方坑坑洼洼，我们也能让它开出花呀。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

0: 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对于现代人来说，晚上可能都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不但可以吃喝玩乐、上网冲浪，还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总之，感觉真的太棒了。严格点来说吧，只有晚上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也只有晚上才能让我们疲惫的身躯放松下来。

希望我们的生活都不要太过于绷着。其实吧，生活随意点并没有什么的，想吃美食就去吃美食，想去跑吧就去跑吧，真的不用考虑那么多。如果一味的让自己劳累不舒服，那请问我们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

当你遇到那些差点意思的人和事，不如就停止吧，该结束就结束吧。我们一定要明白，不同目的的车到达不了同一个地方，不同频的人

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姚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有些歌有些东西啊，就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哪怕它在你的手机藏了好多年，哪怕它早就过了黄金期，哪怕越来越少的人会提到它，可是你就是知道，当你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你一翻起那些漫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从前的自己，获得一种莫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节奏，让你以跟世界不同的方式独自运转着，你能够感受到自己。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2000年初，林忆莲推出了加盟维京唱片的首张专辑《林忆莲》，主打歌曲《至少还有你》雄踞 KTV 点播排行榜长达8个月，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1997年，福茂唱片发行了一张名叫《如果没有林隆璇》的专辑，收录他之前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作品。后来林隆璇自己拿来演唱，比如之前写给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等等。

周慧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还有许茹芸的纯净美好。

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里也跟你分享最近的一些心情感悟。不懂时别乱说，懂得时别多说，心乱时慢慢说，没话时那就别说。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变的是人心，但最天荒地老的也是人心。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问候各位。生活啊，会慢慢的好起来的，生活呢，也会在如约而至的一点点好起来。虽然还会时不时焦虑，感到压力大，没有安全感，甚至呢，在深夜的时候被暴雨阻挡，但是也只是片刻，更多的是充满欢笑的时刻。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吃好每一顿饭，去想暴雨当中那一些雨水冲刷过的空气的清新和新鲜感的生机。所以请对生活寄予希望，努力去体验感受生活的美好，就不会觉得有那么的糟糕，即便有的时候出现焦虑，也会很快消失的。好啦，我们继续来听歌。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希望你的每天醒过来呢都是阳光的，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话或者说几个表情几个举止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好好生活，总会遇见美好的事情。

在张学友的专辑当中呢，你是很容易找到林振强这个音乐人的名字的。他是有名的填词人，在林振强的歌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身边的场景，小小的浪漫，还有小小的感动。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如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罪。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我常常会听人这样说，我喜欢的是点儿点儿点儿啊。其实我觉得吧，咱们喜欢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份喜欢，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喜欢，是否尽力去触碰，是否有定力去坚守，是否有魄力去取舍，是否有权利去选择。喜欢就好好喜欢，别把执着当认真，放弃当放下，随意当随缘。还有一句话也在音乐当中和你共勉，婆娑大梦日日黄粱，若真的喜欢就别抗拒遗憾。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一说。
1: 曾经我们都是一样，总是把创作的冲动误以为是创作的才华，总是把对孤独的恐惧误认成为是对爱情的向往。好好想想这两句话，伴随着接下来的这首歌。

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他虽然年轻，但二十多的身体里面仿佛是寄居着一个老灵魂，爵士歌手的灵魂，游刃有余的骚灵唱腔浑然天成，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个人招牌。

很多喜欢唱歌的女生都会有一两首关于许茹芸的保留曲目，这是专门用来彰显美丽声线的歌曲。曾经有一段时间被许茹芸唱成标志性的云式唱腔呢，火遍了整个音乐圈，像云一样飘渺，捕捉不到感觉，若即若离。所以热爱许茹芸的歌迷可以原谅她的离开，因为她真的就像是一朵云彩，来去不需声张。

相遇就是春风十里，原来是你。相爱呢，是山长水阔，最后是你。对你没来由的脾气，轻易展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是因为觉得潜意识里你不会离开。爱情是成千上万次的相遇，对的人有很多，但是爱的人只有一个。

单身久了，回视去爱和被爱的能力，感觉至今都不知道怎样才算喜欢一个人。孤单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要经历那些一个人吃饭睡觉，无趣的一遍又一遍刷着手机，感觉跟全世界脱轨的糟糕日子。你可以一个人过得比两个人开心，但是要相信，没有人会永远落单，总有更好的爱，只为你而来。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1: 也许是我不太懂，也许你说的话太懵懂，也许

TFBOY 出道年纪比当年的小虎队来的还要小，三个成员价值观才刚刚形成的年纪就在一块儿了，所以成员之间的情感一直是伴随着成长的烦恼和快乐一起长大的。三个感情好的小哥哥也让这个组合赋予了青春不同的意义。

我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归宿这个词啊，特别的恍惚，现实又迷离，你很难判断归于起点还是落于终点。你所热爱的不一定拥有，你所向往的不一定抵达，你所眷恋的不一定停留，你所坚定的不一定持续。我理解的归宿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经过与快乐的谈判，与痛苦的和解，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呢，就叫做归宿了。可以改变，但是不能丢失。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静物，而是应该像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不如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让音乐继续。

张克帆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偶像团体红孩儿组合的主唱，而欢欢呢，当年则是清纯组合忧欢派对的玉女公主。两人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有一段纯纯的爱，但可惜王子和公主没有像童话里讲的一样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在10多年后节目上他们相遇了，当年美好的画面再度浮现。

来听这样一段对话。 A 说呢，如果我没有那么爱他该多好。 B 说，如果我能爱上一个人该多好。 C 说，要是我还没结婚那该多好。 D 说，要是我结婚了该多好。因为孤独

所以我们需要爱情，因为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婚姻。可是有谁是未曾孤独，更没有软弱的吗？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让音乐给你更多的心情感悟。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们总是害怕所有的热爱终究会归于平静，可是平静不好吗？轰轰烈烈容易，平平静静难得。诚然，登泰山而小天下，然而登上绝顶不也是为了静静地守候那一轮初升的旭日吗？从波澜壮阔的激情到相濡以沫的平静，到底要走多少路呢？又有多少人可以安然度过？能够与你一起归于平静，始终相守，是多么的幸福。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

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由邱欣和严志玲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声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0: 无穷。
1: 追溯周华健的年少时光，他的三哥豪健是周华健的启蒙人。当年他送了弟弟一把吉他，他并不知道当弟弟手指轻拨琴弦的那一刻，往后余生都跟音乐结下不解之缘。周家只是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能够让五个子女完成学业已然不易了。周华健心中的音乐梦想是父母无力承载的，然而他心在远方，虽不能至仍向往之。国三时候他迷上了温拿五虎，那个时候呢，周华健就常常背着一把吉他，穿着一条喇叭裤，任由一头长发在风中飘洒。少年的想法总是简单可笑的，他以为模仿着五虎的造型就可以这样酷帅下去。19岁时，周华健报考了香港大学中文系，但是名落孙山。失意之时，他和好朋友三个人共同组成 Dusty 乐队，获得了香港无线电视台组织的歌唱比赛冠军，而且他赢得了奖金4000元港币以及为期6个月的免费歌唱训练。捧着奖杯的周华健心头雀跃，那一刻他才明晰地看到自己将要走向何方。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3: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热辣美丽，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部分东西我想都是有期限的吧，所谓无限呢，也只能到某种程度而已。为一个人受苦，只能受苦到某种程度，然而你会醒悟，不再蹉跎。思念一个人，只能思念到某种程度，当思念长久的落空，你早晚会绝望。无论多么爱一个人，也只能爱到某种程度而已。

你走路的时候你会讨厌车，你开车的时候呢你又讨厌行人，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强势抠门，自己当起老板又觉得员工太没有责任心，太没有执行力了。你是顾客觉得商家暴力，你是商人又觉得顾客太挑剔。其实谁都没错啊，关键是站的位置不同啊。凡是换位思考，人生就会瞬间豁然开朗的。人生苦短，又何必耿耿于怀呢？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林子祥极具冲击力的嗓音在现在啊都是无人能及、独一无二的。在黄金年代80年代的香港乐坛，林子祥一共有23首歌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的位置，当年成绩是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旅行，一个人的成熟不是你多么的善于和人交际，而是学会了和孤独和平相处。孤单之前是迷茫的，孤独之后便成长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一首希望你喜欢。

0: 相守与欢。
1: 很丑可是很温柔的赵传，似乎将他所有的激情和咆哮都留在了过去那个闪光的年代。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时代传奇，声音高亢，嗓音沙哑，无论是歌和人，在歌坛都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

叶倩文呢是歌坛的一代高手，有着一流唱功，强项是气息和嗓音技能，音域跨度又是上乘，高音中音都能够驾驭，风格还多变，欧美港乐大众流行都有涉猎，唱跳和抒情又都不错，律动倒是一般。不过即便是在后来年纪偏大，现场的音准呢也完全没有问题。

0: 每次有学习的冲动的时候，这都是未来的你在向现在的你求救呢。而你现在每一次透支的懒惰，都需要未来的自己加倍偿还。尽管三分钟热度是短时间的心血来潮，但是至少证明自己还有一颗向上攀登的心啊。你要再努力一点，不要停止，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1: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生活，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日子。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啊，就是独处的时候，安静自在，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也不必刻意的判断他人的心思，自己陪同自己，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孤独且自由，潇洒并快乐着。

其实幸福啊，很简单，就是那么几个字：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家中那碗热汤和始终为你亮着的那盏灯。

心简单，世界就简单，幸福才会生长。心自由，生活就自由，到哪里都会快乐。带着音乐，祝你快乐。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作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来推荐一张音乐专辑，它是来自于周蕙的《不被遗忘的时光》。说到歌手周蕙，始于翻唱，但是不止于翻唱。在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所选曲目都是在重新编曲创作基础上进行全新演绎，存在于不亚于原创的创新含量，最终保证作品具备可观的新鲜生命力。而幕后团队包括王志平、温奕哲、苏佩青、张祖成等等资深音乐人，可谓是豪华阵容。遥控器

张碧晨应该说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你看她演绎了那么多风格多变的歌曲，温暖富有灵性的声音总是适合低吟浅唱的，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丝丝入口，把内心执着的情感沧桑描述得淋漓尽致。

千百惠来自中国台湾，她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想你的时候》红透大江南北，更是以她清新甜美的歌喉在流行乐坛呢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还有一些在当年来讲是 K 歌金曲的曲目，比如说《走过咖啡屋》。

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爱你的人，也有你爱的人。无论你此刻正在被光芒环绕，被掌声淹没，还是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无论是飘着小雪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他一定会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潮，他会慢慢地走向你，一定会找到你，只是你要付出等待。

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的接近自己的目标的，一切笔直的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所以多一点耐心。

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明白我的歌不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或者只有小部分人喜欢。你会发现方大同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娱乐圈，大部分时候像一棵树，只是安静地守在一旁。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就让心事藏在音乐中。

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一个标志了。这个长相十分不出众的男子曾经也引领过流行乐的风潮，他用独有的高亢又十分沙哑的嗓音配上自己稳定的唱功，在当时对打王杰、齐秦是极具竞争力的，有着自己的一番领域。他知道不可能凭借长相获得喜欢，所以一直在用诚挚的作品来告诉大家，我赵传就是不会认输的一颗滚石。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呢都会想起苏打绿。苏打绿最早呢是以校园乐团成立的，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琦、刘家凯、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并且在2004年和林伟哲音乐社签约，苏打绿正式成为一支独立乐团，在音乐圈崭露头角。

时光流逝着，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幸福。生命中的各种体验好像不同的风景，它会给人生带来各式各样的感受。无论缺少哪一种，我想都是一种遗憾吧。哭着哭着就笑了，那笑容才甜，疼着疼着就好了。人生活的是经历，幸福呢也总是在路上。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丁仁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丁仁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19岁的丁仁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是一种欣赏，而不是占有和改造。其实呢，这道理很简单，当你欣赏一件艺术珍品的时候，当你在聆听一节美妙乐曲的时候，或者一篇优美的文章，不然是一幅让你沉醉的山水画卷，我想你必须整个心都陶醉了。感情也是一样的，双方都互相欣赏，就会沉浸在无限的幸福快乐之中。

0: 当你在犹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很大。当你在勇敢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小。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你自己样子的时候，你还会质疑你活得不够精彩吗？我想那个时候你已经变成更好的你了，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的。你是谁，就会遇到谁。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哪一首歌呢？一起来听。
1: 情

首先要告诉你啊，忠孝东路真的很长，动力火车两位的歌唱天赋是极高的，高音爆发力还特别好，只是不确定这种唱法一般人在声带长时间工作之后是不是还能像他们一样保持稳定，而声带薄一点的自然稳定度持久力会更强，音色呢也尖一些。动力火车两位尤秋兴和严志林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刺激你的耳朵。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在你迷茫的时候，总有人努力；在你彷徨的时候，总有人在前行；在你放弃的时候，也还是总会有人坚持。生活并不那么矫情，容不得你任性。所以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抛却一切的牵绊，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来过，时不我待，奋力前行。今天的我呢，是鸡汤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羊羊的节目当中，我们让音乐继续。

喜欢杨宗纬的歌迷呢，应该都是从喜欢他的声音开始的，都是被他的打动内心深处的声音所感动的，随后慢慢的走进他，了解他。有一篇文章啊，写杨宗纬的箱子。其实明星的箱子没有什么好介绍的，无非是满箱子的名牌服饰或者是华丽的演出服装罢了。但是呢，杨宗纬啊，有一次做签场，记者去接机，出关的时候呢，比他高大身躯更显眼的是装得满满的三部货运推车，总共八个箱子的随身行李。以极简生活为宗旨的杨宗纬怎么会如此拖拖拉拉？后来才知道，除了自己的一箱衣服之外，其他箱子里都是塞满了之前北京香港各个站点签唱时歌迷送的礼物，再小的杨宗纬也要坚持带在身边。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4: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 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你放心闭眼入。
4: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跟你说的这个词叫做沉浮。沉浮的好处就是，当你接纳了当下，不会白费力气去抗争的时候，事情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你才会发觉原来的挣扎真的都是白费力气。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生就像是一场戏，在这场戏里有人扮演好员工、好朋友、好子女，然而在这些戏份中，谁是心甘情愿演出？为了演好人生大戏的不同角色，我们都要因为时间和地点戴上不同的面具。

其实呢，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